约会在星期天晚上，特别想拿一杯酒，哎，跳着舞转着圈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啊？我们要开始听歌了，大家开始收歌了。我看一下，首先这个就是北北贝贝点播的这首《夏日入侵企划》啊，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紧接着就是国王的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还有就是小小布的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这边是我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位，哎呀，还有那位跑到哪里去了？哦，对。童心要听梁博的男孩，男孩也安排上咯。那大家好好听歌，今天我们的接歌环节啊，一定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因为这首歌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和共鸣。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好的，8:16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接歌环节了啊，今天接的歌所有朋友们一定要加入我们，在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舒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希望这首歌曲唤醒所有朋友的回忆。我们今天接的这个啊，我先念歌词对吧，然后你来想，哎，这歌我会，就直接唱就行了啊。我看一下啊，就是从哪儿都可以开始啊。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来吧，我们一起大合唱吧，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好了，在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个人账号，从哪儿唱都可以，你从副歌部分开始唱或者从头开始唱都行。我想这个就不用我发歌词了，因为每个人都能够记得住。每个人颁发一朵小红花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好了，扫码报名，去我们的微信，去我们的夏令营啊，这也是。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等着各位小朋友们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开始接歌了啊，今儿接的歌来大新歌。
4: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
3: 好，伴奏起。
4: 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眼里万物化为虚有。
3: 好，我们继续阿塞拉。

遥知不是雪。哎，你看，你要继续喊。

0: 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
1: 好听，来，橙子。

哎，怎么感觉今天橙子特别的偷感很重？来，我们小草莓。

0: 依然很好听，来老爱吼两嗓子。
1: 我们红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0: 嗯，北北北北。
2: 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当时间停住，当天地万物化为稀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
0: 来吧，我们继续，来来来，让我看一下朱小亮。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车马奔腾，共享人世。
0: 我感觉朱小亮的塘沽话都要出来了，来拿铁。
3: 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

0: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还有招财又进宝。
1: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光笑人世繁华。美酒当歌，当中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0: 莫失莫忘，
1: 爱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
0: 我觉得应该让莫失莫忘去唱首林俊杰的歌，是吧？来，没烦恼。

0: 树上骑个猴先生。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
0: 好听啊，
1: 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0: 是的，我们今天的接歌就是动力火车的当啊，一下子换回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对吗？正好大家再接着歌，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马上要出行的，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啊，6月19号到21号，那这三天我们会有一个自驾行，端午冀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喽。我们清晨一路向西出发啊，穿过栀子峰车山道去见一下茶山云海，那同样呢，就是驾车穿越飞虎峪，你去感受一下头顶只有一线天那种峰回路转的感觉，而且海拔2000米的一个空中草原一下子映入眼帘，牛羊成群，野花成片，你想想映入我们眼帘这种绝美的画面，而且呢4000年的古镇啊，让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把它全部都收入到我们的相机当中去。主持人俊明呢会和大家一起自驾出发的，纯玩无购物，每个人呢只需要998，一米二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你不想开车，或者懒得开车，或者家里没有车不会开车，都可以拼车来出行的，跟着朋友啊，对吧，带着家人，带着闺蜜兄弟都可以啊。这次呢6月19号等着大家一起出发，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想咨询一下行程，微信可以来在公众号直接回复这个自驾，或者呢在我的微信当中来添加为朋友啊，搜索一下我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就可以了，我会把这个

信群的链接发给大家。同样呢，自己这个端午节有去处了，还有暑期呢，暑期孩子怎么办？我们家长也可以放个假，对吧？您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军事夏令营啊，这也是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夏令营。那么让孩子体验一下军旅生活，对吧？早操啊、内务啊、军容风纪啊，还有军旅日记啊，包括军事项目，就是真人 CS 可以去体验一下。一个营期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不拖沓了。很勇敢了，对吧？很有独立性了。你就夏天不想让孩子在家天天看电视，对，天天玩手机，那天天宅在家里面懒得动。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让孩子多一些户外训练、户外运动比较好。像我就很喜欢户外，对吧？大家可以到时候约一下户外活动。那我们整个的一个夏令营是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啊，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而且退役军人是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的自助餐。那群里面也会给大家发一下照片呐、视频呐，都会实时更新的，让家长可以放心。6到16岁都可以报名，我们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的，5天营期、7天营期、10天营期，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最重要就是孩子要感兴趣，对吧？你要说他不愿意去，然后死拉硬拽的给他拽过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最重要他很感兴趣，然后也很想体验，给这个孩子送过去了，家长也能放个假。5天营期呢2980，电台补贴价只需要2600，7天营期3680，电台补贴呢只需要3200。开营结营的时期呢，我会去到现场和孩子们一起参加战斗吧。有很多家长朋友说，那个家长感兴趣可不可以？那我们以后弄一个大人夏令营行不行？好了，在微信当中可以了，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

0: 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1: 袋鼠妈妈雪妮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0: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块。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是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入到乐商城了。今天乐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锦森生物的波脉盐1000ppm 的刺泡精华。1000ppm 就是麦角硫因的添加量啊。如果说大家想抗老，对吧，抗皱，然后同样的抗氧去黄啊，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会老呢？人要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呢要做好抗氧化，这两个做到了，就是怎么讲，你就做好抗衰这一步了，而不是说有皱纹我们要去买能够去皱纹的，最重要就是抗氧化和这个退黄，对吧？那么同样呢，这个就是保湿维稳加抗氧化，上脸是滋润，非常好吸收。我们这个就是1000ppm， 市面上添加麦角硫因可能也就是5到10ppm， 但是我们是锦森生物旗下品牌，对吧？锦森生物本来就是最大的麦角硫因工厂，所有的护肤品牌都会从，包括口服的，都会从锦森生物去进取这个原材料。那我们麦角硫因直接含量达到了1000+ppm， 效果不好都很难，对吧？你复配了伊克多因和玻尿酸来更好的去舒缓、去维稳，坚持用的话，你会发现皮肤会亮了，对吧？你皮肤屏障会比之前更加健康啊。我们这个就是真的福利价，清仓福利价，市场上券后一盒199，一个月的量，我们今天一盒只需要79，有效期呢到明年8月份啊，时间就是一年多呢，肯定能用完了。这个价格真闭眼冲。当然呢，库存是有限的，售完就不补了。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注意

狂欢预警，滨海金鱼佳品购物中心吉祥狂欢节重磅来袭，5月30日至6月1日连嗨3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百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金鱼佳品购物中心共度六一假期。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9:15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本来是跟大家聊为什么说现代人哎戒不了熬夜呢，对吧？就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会发现一整个白天挺忙忙碌碌的，终于到了晚上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几乎所有人都对于生活有一种很矛盾、很荒谬，对于时间的错误感知当中，这种错误的感知体现呢，就是这个人呢既害怕时间又期待时间，对吧？害怕时间会抢走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比如说亲人、生命、健康、财富，对吧？人又期待时间可以给自己所担心的一切不确定性给出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安全感，比如说想要加速得到一件事儿的结果，想要立刻知道和另一个人的结局，这就导致人在生活当中具体表现的就非常矛盾和混乱。那人呢，既需要故意将自身至于无意识的头脑刺激当中打发时间，比如说玩手机、妄想、找乐子，又同时呢需要创造自身对于时间的掌控感，这可能就表现成一种挥之不去、无论干什么都火烧火燎的着急。那比如说觉得生活当中所有日常都很无聊，时光呢用于吃饭很无聊，需要看会儿手机，时光用于走路又很无聊，对吧？需要加快脚步，同时脑子里琢磨点别的事儿。时光呢用于睡觉很无聊，需要熬夜增加体验度，时间呢光用于工作也很无聊呀，需要耳边放点歌曲，以及我要快点吃饭、快点倒水、快点走路、快点把这件事处理完。那么对于时间呢，是又爱又怕，这两种相互矛盾，对吧？力量相持的一个心理，就像两头都用同等的力量往左右两边拉一个箱子，箱子的自然是卡在原地不动。或者呢再用一个比喻，人在其中呢就像被天敌周围的猎物被置于了一个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的这个停格位置上。那动物在这种状态下会陷入绝望的那种无助感，于是就会躺在地上装死。那么人的装死行为就体现为熬夜，以及包括但不限于那种漫无目的的刷手机、做白日梦的妄想。那以上的所有的行为可能获得的反馈就是可以让人暂时忘却、逃避被前后夹击的这种恐惧感。其实熬夜呢就是一个人被异化的一个典型表现了，就是人连动物天生的自然而然的睡觉休息都已经办不到了，需要靠什么手机锁屏、靠意志自律、靠头脑的判断教条熬夜不好来进行外在驱动。那这也是主观能动性的已经被完全磨灭的状态。其实怎么说呢，那么每时每刻呢都会生活在一种时间根本不存在，只有当下这一刻的临在之中。无论是在喝水、在吃饭、在走路的日常，还是在高考，再多的刺激都会感受到一种平静的圆满和宁静。那么这种状态呢，人生真正的意义才会开启，那就是发自内心我们主动创造的行为。

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岩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
3: 好了，9点26分，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进入到乐商城夜选时间了。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也是景森生物的麦角硫因的刺泡精华。因为景森生物它本来就是麦角硫因最大的工厂，它是一个供货源头，很多的护肤品包括口服都是从景森生物去进取麦角硫因。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刺泡精华呢，就是1000+ppm 的一个麦角硫因浓度啊，添加了这么多，日常大家可能买到值是5到10，但是我们是1000啊，那么就是想去抗皱，想去维稳修护补水，都是吉他这一款，因为它是更好的去抗氧化，抗氧化呢就是更好的抗老啊，最重要的就是抗氧和防晒，真正的做到了抗衰。那么你会发现，哎，皮肤亮了，皮肤的屏障更健康，一次一支啊，质地非常轻薄，这一盒呢是30支，市场价的一个券后是一盒199，今天我们清仓福利，一盒只需要79，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时间非常的长啊，这个价格就真的要闭眼冲，因为库存有限，售完就不补了，因为大家可能在市面上自己买。确确实实价格是很高的，好吧，说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进入到我的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自阿杜的烂好人。
1: 你
0: 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书记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

0: 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微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31%到69%。
1: 我为你做一次好人，死心的给你解释。
0: 这两天天气也是渐热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在我们的乐山城中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防晒啊。
1: 你说我是个懒好人，拿孤独交换路程，沿途却
0: 热。大人可以用这种大牌美妆的防晒，那小孩子呢也可以用我们的袋鼠妈妈的这样的品牌的一些儿童专用防晒啊。

是来自 TFBOYS 的大梦想家。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其实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就是军旅梦想啊。那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暑假呢，你想让孩子脱离手机，脱离懒惰，脱离拖延啊，来一场真真正正的历练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2026北建之峰军事训练营。这里边的项目确实是非常不错。首先呢，孩子也可以体验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比如战术游戏啊，像真人 CS， 还有这个战场奇护的一些培训啊，一些训练。同时呢，也是军事项目的训练啊，一整个营期之后呢，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的蜕变啊，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同时呢，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让您的孩子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角，言辞相继啊。同时也会有生活老师全程照料，有5天、7天、7天、10天的营行啊，价格也是不同，但是我们电台会有补贴价格。具体的详情呢，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

0: 是来自杰伦的《对不起》。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最近会发现呢，任天堂涨价这个事情呢，对很多这个游戏发烧友来说呢，是一件坏事啊。
1: 怎么办呢？
0: 那这几天呢，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游戏公司之一啊，被称为是这个就是游戏天堂的任天堂呢，日子也不好过。
2: 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3: 袋鼠妈妈雪妮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2: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块。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根据三月份宝可梦的发售在带来短暂的拉升之后啊，任天堂的股价正在整体持续下跌，从2026年初至今呢，跌幅已经超过了30%。难以着实撞墙，如果我想离开，别拽我肩膀，别以爱做借口。很多消费者很奇怪啊，价格稳定了近十年的 Switch 为什么冒着得罪玩家的风险也要大幅的涨价啊，那别的游戏机也涨价，为什么偏偏任天堂涨价，人们却如此的破防？你别把你荒诞的蛮横无理丢给我，我才不会对无赖要多理睬。这要不得不提啊，我们这个 Switch 游戏机的前世今生啊，去塞尔达传说中冒险，在动物森友会中钓鱼，沉浸在一个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最治愈的时刻啊。在初代 Switch 登场的2017年，它的性价比啊无出其右，其首发价格比 PS4 便宜了近$100，约为 Xbox 的一半啊。每个真实侧面不完美的亮点，也开上了一个游戏的一个模式，就是掌机和主机一体的一个设计啊，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党，让它成为了很多人生中的第一台游戏机。

至于感情链接呢，曾经是人们入坑任天堂为其买单的理由。去年 Switch 2发售日，世界各地的零售店外大排长龙，有人带自带露营椅，在这个首发店呢去等候排队啊。纽约的 GameStop 外的这个长队呢，排了将近20个小时的这样一个长龙啊。确实是全世界最火的游戏机之一啊。

0: 是来自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苦情歌的一种代表啊。
1: 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时一样。
0: 我们今天来自乐商城推荐的是来自景三生物的波麦盐1000ppm 的刺泡精华，30支一盒，一共是79块。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几乎就是对我们这个皮肤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啊！干巴巴的空气、毒辣的紫外线、敏感的环境，让脸上呢是外油内干、爆皮泛红。如果说你感觉这两天呢皮肤上泛痒或者泛红、起斑点或者长痘啊，这些呢皮肤屏障遭到破坏的一些显现呢，一定要去加一些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皮肤上上强度啊。
1: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
0: 用上我们波麦盐的麦角硫因刺泡精华，里边足足添加了1000+ppm 的麦角硫因浓度，抗氧化能力一绝。今天呢我们一盒只需要79块钱就可以到手啊，非常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1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窦家园的《小愿望》。周五的上班时间，中午啊，给自己放一个小假吧。既然快到中午时间了，吃点好的，跟三五同事一起约着遛遛弯啊。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生活的作曲家的话，那一定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发有时候不需要理由啊，想走就走，尤其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会让你有一种想走就走的冲动啊。如果说啊，动辄这个三四千的机票啊，或者是整体呢很贵的这样一个成本的话，那一定是会让你感觉好像心里边打怵，忐忑不安。但是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出想走就走的理由啊，就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暨西北的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车道啊，去看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味，脚下是延绵无尽的绿，头顶是慢慢悠动的风车啊。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三天的路不长，但那条小谷峡谷的风啊，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6月21号。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998元一人。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进群报名。继续来听好歌曲，来自张艺兴的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没错，直接搜索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今天我们推荐是来自景三生物的波脉盐1000 ppm 的刺泡精华。那在这样的一个剧烈的考验下啊，这两天这个天气也热了啊，太阳非常的毒辣，那我们的皮肤屏障也是非常的脆弱，所以说要用这个精华来好好的护肤一下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波脉盐的麦角硫因这个刺泡精华呢，足足添加了1000 ppm 的麦角硫因浓度，抗氧化能力一绝，直接给小脸啊从补水保湿到维稳抗氧化来上一套全部的一个组合啊。而波脉盐是全球最大的麦角硫因原料供应商啊，景三生物旗下的品牌，它对于自己的产品就是相当舍得用料啊。你要看用到其他的有这个麦角硫因的这个原料的这个品牌呢，不一定有它这么的舍得下料。它还复配了各种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个多因啊、玻尿酸等来舒缓修护。坚持用一个月呢，不仅脸上的细纹少了，肤色也更亮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正在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听一首欢乐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的《你好毒》啊。那还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到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节日了，六一儿童节。在这里也是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很多朋友呢对这首追光者呢还是蛮熟悉的啊，我记得好像是郭敬明的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插曲啊。12: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李恒。天气越来越热了，暑假也是快来到了。如果说想让在孩子在暑假中不懒惰不拖沓养成这个刚毅的品性，培养自信的人生的话，可以来到我们2026的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我们会有5天、7天和10天的不同营行，价格也是会有我们的电台补贴价，非常的优惠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各位好啊，北京时间下午的13点钟，老时间老地点，100.5不止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40， 我是罗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
0: 哎，罗啊，
1: 我们都着急跟你分享。
0: 你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今天的这个时间来到了周五，
1: 对，非常的激动哈。
0: 你说咱俩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1: 哎呀，这周其实我有一点开心，有一点不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跟你搭档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时间都会过得特别的快，但是我又有一点就是我不开心的地方啊，对对，这是我不舍的地方。那我开心的地方呢，是又到周末了，
0: 对，替大家开心一下啊，不是我们不想上班，只是到了周五大家都会觉得开心。原来我看过一个排名，说周一的时候是最沮丧的时候，这个漫画是一个哭脸，然后到了周三的时候一下子这个晴雨表就变了，这个眉毛我挑上去了，到周五的时候就是呲牙咧嘴哈哈大笑了。
1: 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周三。
0: 周三呢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
1: 对对，它会让我感觉到，哎呀，周三其实距离这个周六日快到了，让我自己缓一下。
0: OK， 那这一天可以说今天呢，我们也会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音乐之外呢，不管这两天其实是综艺还是乐坛，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消息特别多哈？
1: 对，最近的这个音综啊，还有各大综艺以及各大电视剧，其实更新的非常的快哈，大家也都在马上抢夺我们的这个暑期档的一个市场哈，大家都在往这方面去做，也是非常的火爆啊。那这一周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歌手的今天晚上就要第二期就要播出了，然后乘风那边呢，我们的师姐回归了，这个我非常期待哈。
0: 是的，
1: 又有很多争议，咱们的热搜简直是忙坏了，没有停过啊。
0: 哎，稍后和大家一起嘚不嘚吧哈。

0: 而且呢，今天啊，我知道你的偶像啊，深深周深的这个专辑预售、演唱会的补票，还有很多演唱会的密集开票，那简直就是乐迷的节日了。
1: 嗯，简直是了。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今天我一定得等住了啊。
0: 对。
1: 那话不多说，咱们直接用音乐开启今天的快乐。
0: 好的。
1: 那我们一起来听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心情》。

0: OK， 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止航月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其实想把这首歌改一个名叫祝你早日康复啊。前两天我们听到这个温岚的这个消息，终于是从这个 ICU 转到普通病房了，也是真的让很多的粉丝之前揪着心啊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需要好好的去休息，好好去调整。最后呢，大家的心愿肯定是希望能够在舞台上再次看到温岚。
1: 嗯，那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乘风破浪的姐姐，她的师姐帮唱，我们开始了。因为今年我们是直播，对吧？
0: 对，
1: 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现场啊。那今年的直播现场非常有话题哈，这个12位王牌师姐的回归，其中最让人期待的就是王菲菲和孟佳的
0: 加菲
1: 猫。
0: 对，
1: 加菲猫这个名字也非常让我们觉得
0: 贴切啊。
1: 嗯，对，很亲切啊。这个歌听过吗？
0: 听过这个很多粉丝其实等了很长时间了，其实这次看到他们同台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艳啊。
1: 对，确实。但是昨天晚上确实结果让大家有一点点意外哈，他们的舞台其实每年我们看到他们的帮唱啊，基本上是帮在千分以上啊，那但是今年的这个舞台只得了885分哈。
0: 是。
1: 很多粉丝都觉得很意难平哈，觉得他们的水准还是在线的，但是现场的呈现确实比较拉胯哈。因为现场的这个试听，因为是干音，所以现场的效果，哎呀，不是很好，而且歌曲也是偏小众哈，所以分数有一些低，很多粉丝就是非常的意难平哈，表示出来，哎，真可惜哈。
0: 确实是，大家也会觉得有点遗憾哈。
1: 对。
0: 当然，另外
1: 可能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因为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太高了。
0: 是。
1: 对，现场一呈现成那样，他们就有一点失望。
0: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离我们的期待值不是那么高的话，大家会总觉得说啊，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李斯。

0: 丹尼最近被骂哈，大家也都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其实呢，在这儿也不是说想要解释什么哈，主要就是说，因为啊，这个程峰的三公帮唱，在这个《花蝴蝶》这首歌的时候呢，大家也听到了 rap 的部分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忘词儿和卡壳，
1: 对，
0: 所以大家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啊，好像舞台不是很稳，
1: 感觉帮倒忙了，很多粉丝说，
0: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点上了热搜，被不少人批评说专业度不够，没想到本来是要帮忙，结果却帮了一个倒忙，
1: 确实。但是其实我们也得到一些消息啊，说他其实是耳返的一些问题。
0: 对，希望
1: 他也其实他现场有一点很获得大家的好感，就是他并没有去解释。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事儿越描越黑，可能不解释反而是让这个事情自然还原到一个真相，可能会更好吧。
1: 对，会让大家感觉会更好啊。其实程峰的舞台每次都是这样的，有很多欢笑，也有很多争议哈。
0: 是，
1: 粉丝也是为他们操碎了心哈。
0: 对，其实我们最后想说的是，不管分数怎么样，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加菲猫的合体还
1: 是非常珍贵的，
0: 对，非常的幸福。至少在这一刻，我觉得让大家就是实现了这个心愿啊。
1: 确实，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
0: 梦想
1: 送给大家。

0: 为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齐秦《原来的我》啊，
1: 嗯，
0: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1: 对，没错，这首歌
0: 刚才你不是还在唱吗？
1: 对，这首歌其实是我，哎，我发现我听了好多老歌啊。其实我不是那么老的人，
0: 嗯，
1: 很年轻。
0: 听这首歌的时候，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
1: 嗯，
0: 上学的时候。
1: 嗯，就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一般听这首歌的这个场景是在这个夜晚，所以我就是在我高中时期的某个夜晚，
0: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对，某一天哈，听这首歌，感觉很怀念啊，总觉得年岁大了，
0: 嗯，
1: 好像很多感觉都不一样了，
0: 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是吗？
1: 没有，很年轻。
0: 哎 ，OK， 我们再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浙江卫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国乐无双》发布会上的一个小小的花絮，
1: 嗯，
0: 让有粤语歌我就冲这句话直接就给刷屏了。
1: 哎，这首歌说出了我的心声哈，
0: 嗯，
1: 有粤语歌我一定会冲，
0: 必须得冲。哎，
1: 对，那这首歌谁说的？
0: 这首歌是周笔畅说的
1: 啊，周笔畅哦，那我一点都不意外哈。哎呀，我都说天津话了，那我这么说啊，我真的不是很意外。他因为周笔畅从那个超女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一个歌手，而且这些年的话，
0: 嗯，
1: 他的歌曲的曲风和他的一个感觉会让大家对他的观感越来越好，因为他的风格非常的吸睛，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歌手。
0: 嗯。而且我觉得周笔畅无论是从他的这个歌曲的曲风，
1: 嗯，
0: 还有整个人的这种
1: 感觉，
0: 感觉上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嗯，
1: 他有一些岁月的沉淀了感觉哈，嗯。
0: 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是粤语歌迎来了文艺复兴，越来越多的节目和歌手呢，
1: 嗯，
0: 开始逐渐的
1: 关
0: 注，
1: 嗯，
0: 关注这个粤语歌，
1: 嗯，
0: 所以也让这个粤语歌啊重新焕发了一个生机。
1: 嗯，那这个节目的话，《国乐无双》我倒是听过，其实已经开播了，
0: 嗯，
1: 但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水花哈，大家好像对它的关注度不是很高。
0: 对，
1: 因为最近综艺其实也特别多，特别是《乘风破浪》一出来，可能大家的焦点都在这个姐姐们的身上哈，这个节目好像对大家的这个影响没有很大，但是这个节目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哈，
0: 期待一下，
1: 嗯，因为我看到它的这个它的主题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粤语歌和我们的国乐相结合哈，
0: 嗯，
1: 我们双语相结合，这种感觉还是期待吧。粤语歌有那么多好的作品，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好的一些改编吧。那接下来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大家，
0: 一起来听一下，
1: 嗯。

0: 好的，一首蔡健雅的《Letting Go》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有这个韵味的一个场景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音乐哈。那今天啊，对于周深的粉丝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大日子，是不是？
1: 对，
0: 你猜猜看是什么日子？
1: 今天如果说各位啊，这个关注到这个音乐的一些消息的话，也能够发现今天啊，周深全新的实体专辑《反身代词》在上午的9:29正式的开启预售了。哎，我觉得这个“反身代词”真的是很有深意啊，是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猜不到了吧哈。
1: 对，
0: 我们周深的每一张专辑啊，肯定都是有非常多深刻的一个含义的哈。比如说他的第一张啊，深的深啊，在别人眼中是很深很文艺的周深。那其实我们的第二张专辑是有一种自己说了

0: 算打破我们的标签、自我解构的周身。
1: 哦，
0: 啊，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它其实它这个是来自英文的反身代词，它指向是自己的意思哈，
1: 嗯，
0: 把自己的身体换成他自己的那个身，它代表了周身的自己，也代表大家不熟悉反面的周身。它有12个分身，
1: 十二个分身
0: 啊，它代表了12首歌，
1: 嗯，
0: 等于12个不同的人格哈。它也是想要打破自己的标签，让自己的内心的多元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让我们的粉丝更多的去了解它。
1: 确实哈，这个反身代词本身就非常有意思，而且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巡演重庆站呢还会开放补票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消息。
0: 啊，重庆站的朋友们，你们要有福了哈。
1: 是的，
0: 那我们重庆站的时间呢是5月30号。好和31号连演2场哈，你们非常的幸福啊。
1: 嗯，那周深的人气和票房号召的实力确实很强啊，
0: 嗯，
1: 之前很多场其实都是秒空的
0: 啊，那这一次补票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手慢则无啊，想要专辑和票的歌迷朋友们赶紧去各大品牌抢购吧。
1: 哎，那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于周深来说也是一个大日子哈。
0: 嗯，
1: 希望这个周深的全新实体专辑哈能够热卖，
0: 大卖，
1: 对，
0: 大卖。嗯
1: ，OK， 那13点59分哈，刚才也和大家聊了很多哈，关于这个歌手的播出，还有这个周深的
0: 专辑的。
1: 这个、
0: 一些信息，
1: 哎，其实这个信息量还蛮大的哈。
0: 嗯，对，
1: 我觉得每天的这个不管是音综还是似乎都看不过来。
0: 对，非常非常丰富啊，大家也是在信息非常发达的现在，我们确实要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看的综艺和自己喜欢的歌手，我们来去收看和收听哈。在这里我们也会给大家尽快的去补齐一些我们的一个信息。
1: OK， 我们稍后见了。
2: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继续来聊哈。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大家在端午期间我们会出行去哪玩，我们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哈。
1: 嗯，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我们的最新的一个活动哈，我们可以同路出发，和军民一起穿越玉县茶山秘境啊。这个端午我们可以不见不散哈。
1: 是的。
0: 那在玉县茶山，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一个游玩的一个地点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我们昨天说到的有云端的天路啊，这个地方我们昨天其实说完了以后，我们回去还查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和资料，真的很美哈，值得大家一起去期待一下。嗯，
1: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电波当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熟悉声音可能每天会陪伴着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所以这一次如果说你选择了去参加我们的这个滨海音乐广播的一个端午小长假的出行之旅，那坐在你前面的那辆车的副驾，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主播俊明啊，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对讲机，一路上啊也是我们的气氛担当啊，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对讲机的即兴互动，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吧。
0: 啊，还有一些惊喜的环节哈，
1: 嗯，
0: 啊，特别期待。我可能这两天我们偷偷问一下俊明，究竟哪些环节可以我们提前在节目中给大家透露一下。
1: 对，
0: 嗯，
1: 而且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会有购物的环节。
0: 对，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
1: 嗯，所以呢，其实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本次的行程是100%的纯玩啊，零购物，零套路，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心。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只需要在这一路上啊，看风景啊，那和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一起啊，来踏上这次美妙的旅程就可以了，放心的把您和您的家人来交给我们。
0: 那在旅途的过程中呢，如果大家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呀和互动的一些娱乐方式，也可以跟我们的军民去说哈，我们可以给大家设计更多的玩法和体验哈，让大家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中不只是纯去旅游，而是更多的感觉到就是可以和大家一个大家庭一样一起去互动啊，一起去非常快乐。我觉得出去旅游因为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你有没有去参加这种遇到过那种驴友啊，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认识的陌生人一起去玩。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结识了好多同路人，和我们有一样的这个梦想啊，至少那一刻大家是心往一处想的，后来其实还会有一些联系，而且我觉得非常难得在这一路上。
0: 因为你跟他们在认识的过程中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哈，因为他跟你的来自的城市也不同，他们生活的环境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完全都不同，
1: 没错。
0: 然后你们来到了同一个地方，在一个异乡，我们做朋友，我们一起去见证很多新的这个场景的发生啊，我感觉非常好。那军民这次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也是共同去见证一个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共同来自滨海，是不是？我们可以感觉非常好。
1: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一次的这个旅程不仅仅是旅游，我们还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收获到很多意外的惊喜。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可以说是有很多的惊喜带给大家。那我们特别的是带给大家成人的尊享价是每人998元，儿童欢乐价呢是每人268元，1米2以下的宝贝呢是不占床免费的。出行时间啊，就是我们的6月19号到21号的端午节的一个假期。
0: 而且我们这次出行，昨天也跟大家说过，我们今天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次出行是有仪式感的自驾哈。
1: 是的。
0: 那每一辆车我们都会配备对讲机，贴上专属的车贴，让车队成为路上最亮的风景线啊。也会给大家准备军民的周边矿泉水，随时给大家补充能量。那如果你的生日也在6月，或者是刚好恰逢我们旅途中的日子，温馨的生日派对将会给你一个难忘的夜晚哈。
1: 对，
0: 那在我们的这次玩的过程中呢，也会给大家说一些规则哈。那首先是刚才我们说过的，是拒绝套路，我们是100%纯玩的一个团，我们不会让大家进入到各种购物店啊，对吧？也不会推销，也不会有一些这个引导购物的这种行为，因为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一路上的风景哈。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免费的规则啊，那6周岁及以下以及身高1米2以下的小朋友哈是免费的，当然了你要与成人共用一个床位哈。那我们的景点的门票啊也是免费的，然后还有免费的早餐，也含车位哈，车位保险赠送的服务 和体验项目都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
1: 音乐广播，
0: 对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上面有一些详细的一个规定哈，大家仔细观看哈。那我们还会有一些拼车的选择，如果您没有车辆或者是不想开车，也可以选择拼车出行。那拼车的手册和费用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那现场也会让大家住得开心，玩得开心。
1: 没错，那大家可以来详细咨询啊，我们的拨打报名热线的方式是13072047896，13072047896，一起来踏上这一次的端午小长假旅程吧。
0: 接下来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

0: Can you smile?
1: Okay.
2: Good. Let's do it.
3: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呢？

0: 好，14:32，这里是给你好音乐的 Music 40。那说完音乐，我们来看看影视这边啊。最近短剧也是非常的火啊。那我们关注到这一部短剧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亮眼啊。你知道是哪一部吗？
1: 哎，那你要说的这部，我一定要说的就是《婚后再心动》啊，因为他的
0: 首。婚后再心动。
1: 怎么样？对这个片名有质疑吗？
0: 听到这个名字，我感觉是对自己的伴侣吗？
1: 对，
0: 对。
1: 婚后再心动啊，它的热度达到了18521。所以呢，直接登顶了腾讯视频站内的热播榜和短剧榜的双料第一。
0: 双料第一啊，这个数据非常的恐怖。其实那天，我还是跟家里人聊到这个话题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短剧？然后家里人给我来了一句：“我没有时间看长剧啊。”这个时间成为了他们的一个亮点哈。
1: 而且这个短剧很有吸引力，就是每一个结束点都让你想要看下一秒发生什么。
0: 他总会在关键的时候。

0: 后啪，而且它其实挺短的，它听一分钟嘛，一般一分半、
1: 嗯、
0: 一分钟，但是它你别看它只有一分钟，信息点非常的足，是不是？它就是把很多情节，就是电视剧里，其实以前咱们总说电视剧有点拖沓，是不是？
1: 嗯，所以短
0: 剧
1: 的话，其实它很、
0: 嗯、
1: 节奏很快。
0: 嗯嗯，它就是已经把我们现在年轻人或者现代人已经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他已经习惯了，所以其实电视剧是有一点点要向短剧这方面发展，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哈。
1: 嗯
0: 嗯，那其实这个热度确实是挺夸张的。那这个剧是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下，是什么契约婚姻加双强，本身就是两个人可能不太熟，
1: 嗯
0: 啊，在一块儿了，然后呢，后面婚后，然后再慢慢的，哎，相互又喜欢上对方了，就是这个是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非常的好哈。那说到这个人，主演啊，何建林和王嘉雅哈。
1: 对。而且呢他们俩之前其实在这个短剧圈就已经
0: 非常
1: 火了，
0: 常火、嗯、
1: 而且这次呢和这个王嘉雅的合作化学反应很好、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啊、
0: 嗯、
1: 喜欢看短剧的朋友呢可以追一下，
0: 嗯，可以去看一下哈、嗯、短剧市场现在越来越火爆，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小生啊出现，但是肯定还是时间长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个搭档最稳定哈，就是也现在短剧圈里有很多这个男生和女生是捆绑的，哎、
1: 嗯、
0: 总是这两个一起演啊，他两个就非常有 CP 感、
1: 嗯、
0: 感觉让你非常上头哈，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也更喜欢就是每一次不一样的一个组合哈、
0: 嗯嗯，对，
1: 不然的话有时候也会出现那个跳戏。那说完了这个竖屏，我们再来看横屏哈，
0: 对，
1: 所以喜欢电视剧的观众啊，
0: 嗯、
1: 大家也会有新的选择啊，
0: 嗯、
1: 古装宅斗大剧《良辰美景》
0: 啊，
1: 《
0: 良辰美景》
1: 哎这个，
0: 听这个名字感觉就很古装，
1: 对，不是《良辰美景》啊。
0: 嗯，
1: 那目前在这个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已经同步的热播了。
0: 嗯嗯，那这部剧的这个主角阵容非常的强大哈，
1: 嗯、
0: 有任敏、紫砂、董思成主演哈，吴刚老师特别主演，这个配置就很有看点了哈。
1: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古装宅斗的题材呢，一直是很有市场的，而且这一次啊。提到的良辰美景的制作班底呢也不错、
0: 嗯、
1: 目前它的口碑正在发酵当中。
0: 嗯，那喜欢古装电视剧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好听的音乐。

0: OK， 14:51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止好音乐，来自李荣浩的边走边唱啊。那今天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哈，那在我们的智博会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就是增设了公众开放日的一个门票哈，也就是大家呢可以啊，来到这个现场啊，去感受啊这个科技的魅力。
1: 之前智博会开幕的时候就非常的火爆哈，很多市民都想去看看。那现在在58块钱，还挺便宜的哈，58块钱就能一票畅游全部的展区哈。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就是到现场呢去和家人，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哈。
2: 嗯。就是感受一下智博会的一个魅力，是不是各种人工智能啊，还有机器人。就刚才我和罗建一直在聊人工智能未来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哈，就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有很多的抱怨，就是你在抱怨你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处理不了，或者你没有时间去处理的时候，未来可能机器人都可以覆盖掉这些事情。但是我又开始担心哈，如果说真的这些这个抱怨都没有了，我们真的还快乐吗？
0: 所以我觉得其实
2: 挺担心的。
0: 对，其实就像我们在看这个一场演出一样啊，不一定非得是完美的，那可能它会有各种瑕疵，各种吐槽，还有各种精彩，
2: 是
0: 共同绘就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瞬间。
2: 遗憾美学。
0: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所有的事情都让机器人去替代的话，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少了，交流少了，
2: 对，
0: 是你的工作生活学习很方便了，但是可能让我们感觉生活有一点冷冰冰的感觉。
2: 嗯，会没有征服感，我觉得是这种感觉，会让我们觉得生活很简单，很没有意思了，是不是？
0: 嗯，
2: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科技的魅力啊。说到今天的会展活动呢，那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今天和明天还有一个大会哈。嗯，
0: 对，
2: 那就是视觉健康创新发展国际会议哈，今天也在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了。
0: 哎，那这个会议呢，其实它关注的是眼睛的健康、视力矫正这些领域的话题啊。听说还有很多前沿的研究成果会在这一次的展会上来发布。
2: 嗯，所以对眼睛健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0: 哎，那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个很多的
2: 话题啊，
0: 对，
2: 非常多哈。
0: 嗯，周末的时间又到了，各位啊。
2: 哎，
0: 处理好手头上的这个工作哈，今晚可以是和朋友小聚也好，或者说是你今天晚上想做一个按摩理疗啊，女生都喜欢的，或者是追一追剧啊，比较这个私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2: 对，
0: 又或者你可以看一场音综，
2: 嗯，非常好。其实一周当中最幸福的就是周五，因为周五的晚上好像有无限延长，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期待周末啊。
0: 嗯，
2: 那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多多互动啊。
0: 是的，那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100.5不止好音乐，更多精彩的音乐时光，来，我们和各位说一声拜拜，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周末愉快。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You know who it is.
2: Uh-huh.
1: It's Coco.
2: And my sweat. Hello. Yeah.
1: 原来对爱情已经没有更多期待。
3: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die。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播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伴随着轻松的节拍呢，让我们再次相聚在滨海的上空。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去漂浮，让旋律轻轻地抚过我们的心田，我们共同来感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的那份温柔的抚慰吧。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符跳跃的瞬间呢，我们的心情哈也随之起舞了。那我想听音乐是一种享受，旋律飘扬，每个音符呢都会轻抚我们的心弦，所以呢伴随着音乐让我们的心情起舞吧，让我们更加的悠然自得吧。我们来听着音乐来放松我们的心情吧。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ty， 接下来要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坏车占道秦滨高速是往秦皇岛方向172公里处，也就是秦滨海滨北互通立交到大神堂互通立交之间，现在是占用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示您，因坏车占道秦滨高速是往秦皇岛方向172公里处，秦滨海滨北互通立交到大神堂互通立交之间占用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遇到拥堵和通行缓慢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不要争道抢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交通指挥，祝您出行平安。

在忙碌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我们来听听音乐，可以感觉到聆听音乐仿佛是打开了一扇窗一样，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包括我们的那个心情感得以自由的呼吸和放松了。所以呢，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我们通过聆听，我们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和音乐彼此之间的一份心灵的共鸣。所以说，每一次来聆听音乐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也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去探索未知的自己，去探索未知的生活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die 直播进行当中，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了。轻松节拍的响起，希望能够缓解一天工作给您带来的疲劳。那随着节拍的律动，我们尽情来放松自己的心情，来放松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FM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旅游推荐的时间又到了。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延绵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时分，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了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呢将你拉回到了明清的塞外。

驾车穿越飞狐峪，两臂伸直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高空中草原映入眼前，草甸像绿毯子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瑶古镇，陵园湖碧波不兴，房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翩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了剪影，一眼望去呢，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那如果您不想开车，您还可以拼车出行。如果您对这次3天自驾之旅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进行报名吧。另外呢，也可以登录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天晴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了滨海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是21度。到了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1度。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关注。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北京时间16:57，以上呢就是今天 Music Foodie 陈峰为各位准备的音乐了。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一份好的心情吧。明天就是双休日了，祝大家双休日快乐，利用两天双休日的时间尽情的让自己的身体啊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吧。同时也希望这两天的双休日啊给您送去一份好心情的同时，让您的心情好上加好。我是陈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孟非俊明来上班，周末一定是晴天。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那我们说啊，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那现在呀，冷饮啊，奶茶呀，真的都是变成了顶流，这奶茶店的单啊都多的接不过来了。
0: 哎，我觉得不行，一会儿咱们两个也凑个热闹啊。俊明想喝点什么，我来点吧。
1: 我要一杯特调奶茶，里面要加芋圆、珍珠、龟苓膏、西米露，还有波波，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全家福是吧？
1: 对，全家福。
0: 行，咱晚上咱也不用吃饭了，直接喝粥吧，
1: 来碗奶茶粥。
0: 是的。
1: 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拥堵情况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出现了车多缓行的通行情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微风转西南风3到4级，阵风达到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了，相对湿度69%到41%。提醒大家呢，周末两天会以晴热天气为主，紫外线辐射偏强，户外活动记得做好防晒了。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周董的晴天，各位
1: 下班快乐。

0: 有人请客吃喝，有人请客按摩。
1: 哎，那同样的还有人请大家喝奶茶。
0: 嗯，
1: 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佳品貌，请大家免费喝奶茶了。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同时呢，就有机会赢取到我们的一点点 QQ 美眉奶茶的兑换券了。在今天呢，同样会有三位听众啊，会获得这样的幸运，每位都可以拿走两张来自于一点点的 QQ 美眉奶茶兑换券啦。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在5月30号到6月1号，金鱼佳品貌会连嗨3天，震撼飞移火焰表演、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快乐出动，这个六一假期来杭州道和建材路交口的金玉佳品貌吧。那怎么拿到由金玉佳品貌请你喝的奶茶呢？首先第一步，加入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另外呢，第二步会在互动群当中来参与到互动答题的小程序，之后只要简简单单中个平平无奇的奖，你就可以拿走我们今天的赠送奶茶啦。好，来看一下大家的接龙情况啊。首先目前我们打开了1号群，看一看各位都在哪里呢。好，1号群的爱心绝罗说周末快乐，皮皮虾、大条、玄之、Mr. Kevin 还有三只鲸鱼狗，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迷糊的小虫子、小小蟹、虎哥、乐乐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各位的到来呀。
1: 好的，欢迎1号群的各位。
0: 嗯，来看一下2号群啊，现在2号群的沙发是被吉米抢到，另外呢贪吃蛇以及还有4天回去听点舞，其实网上也可以收听，只要想听的话就可以给自己创造条件。
1: 俊明点你了哟。
0: 另外呢安静还有就是写小作文的星宇，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终于周五了，放假了，休息了，终于可以睡懒觉了。虽然王大爷没有睡懒觉，但是王大爷作为一个过来人，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别过来，别当过来人。
1: 哎，你别说啊，这个建议还是真挺好的。但是呢，我不信王大爷没有睡过懒觉。嗯、
0: 对，王大爷肯定睡过，偷偷睡就不告诉我们啊。
1: 对，
0: 一边钻火圈一边睡懒觉。
1: 嗯，哎，爱慕于心说什么了？
0: 爱慕于心说王大爷说的好啊，下次不许再说了、啊，
1: 不许再说了。
0: 哎，那我看看啊，这个慢冷说年轻人表示明知山有虎。不知明知山，
1: 那就不去明知山。
0: 什么情况？另外呢，生青紧随其后，还有沙洲地和灵犀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2号群的各位，我们先来到今天的3号群啊，看一看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
0: 好，
1: 首先呢，我们的安吉啊抢到了3号群的沙发，另外高宇贤和米勒都来了，还有我们的时光流逝而去天蝎座啊，欢迎欢迎，白苗也来喽。那还有我们的一天到晚吃不胖，文聪文聪，以及魔鬼中天使啊，好久没来喽。
0: 嗯，
1: 我在说魔鬼中的天使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另外呢，我们的金明也来，以及强哥都来了，也是欢迎各位的到来。
0: 好，欢迎各位到来。同样的，我们要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1、2、3号群要一起来哦，大家都要来，抓紧时间了。

0: 好了，我们也看到周五了，很多朋友都是奔走在回家的路上，连这个接龙的人都在今天抢大咒的人都没有跟上孟非的节奏。刚刚的强哥后面，孟非开启了大咒发车，哎，可能是我点了你们就蹭蹭开始跟着我了。以及孟非后面是生眠，还有丢了心的摩羯，昨天刚刚中奖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恭喜丢了心的摩羯抢了三号群的大咒，另外呢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生眠，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恭喜。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刚刚的灵犀，后面呢那老街抢到了大咒，他说小孟非要请大家吃火锅这件事儿我怎么不记得，他偷偷请你们去吃了没请我，对不对？我要记仇了，
1: 我正要抢大咒呢，然后你就公布了他是大咒，我有点不高兴。
0: 来看一下刚刚的那老街后面的火星有水和孟非，孟非说请，那这样吧，孟非既然请我们吃火锅，那孟非就可以当今天的大咒了。火星有水就是今天的压咒，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哎，也谢谢我们的俊明，哎，
0: 谢谢谢谢。来看一下一号群啊，刚刚的乐乐后面是孟非说下班快乐，以及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同样呢，还有兵哥验车，那一号群今天的大咒就被兵哥验车抢到，一号群的压咒就是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我们要恭喜两位了。
1: 好的，恭喜恭喜。另外要提醒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在稍后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来点击小程序回答问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是来自于滨海金玉佳品帽请大家免费喝的奶茶了。 OK， 好，音乐不停歇，歌曲过后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问答环节。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星辰大海》啊，一起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互动，我们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君明呢将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滨海金玉佳品冒请你喝的 QQ 美美奶茶兑换券啦。

0: 好的，正在演唱这样一首《星辰大海》的是一位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她在2015年16岁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第四季，以一首《你》加入到汪峰战队，并且闯入到了全国的16强，崭露头角。在2020年啊，她以奇袭歌手的身份参加了《歌手当打之年》，凭借卓越的唱功成功奇袭，引发了广泛关注。2021年，她成功推出了单曲《星辰大海》，迅速火遍全网，全网播放量破百亿，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出圈作品。不仅是演唱能力出众啊，还积极向创作型歌手转型，代表作包括《打开》《梦返》等等。那近年来呢，他多次登上了央视春晚，并且在2023年广州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在华语乐坛新生代当中稳占一席之地啦。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的名字是黄霄云还是苏运莹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加入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此刻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呢，就可以去翻一翻了，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开始工作了，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

0: 讯来送给家长朋友们，你是不是会担心孩子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和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在一个营期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孩子真的是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同样呢，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啊、热水啊、独立卫浴啊，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和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以及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啊，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之前的原价是2980元，在最近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可以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提前锁定，蜕变席位哦。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0啊，来共同关注刚刚的抽奖结果啦。我们猜到的这一位新生代的女歌手啊，黄湘云，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19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三位啊，分别是大亮亮、Jenny 和雪糕再长大三位。
3: 那如果此刻三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了。
2: 好，恭喜啦，恭喜啦！
3: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2: 好，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锦三生物的波麦盐，1000ppm 的刺泡精华，每盒是30支，这一盒整体是79块钱，非常的划算哦。
3: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波麦盐呢，它是全球最大麦角硫因的原料供应商啊，锦三生物旗下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它对于自己的产品就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而今天这款的刺泡精华呢，麦角硫因的含量是直接达到了1000+ppm，效果啊想不好都难，因为很多人其实也是会买到一些抗老的大牌啊，但那些大牌里面你知道添加多少吗？基本上就是10+ppm。但你看这一款，它就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而且同时还配到了什么呢？就是伊克多因，包括玻尿酸啊等等来舒缓修护的。你坚持用上1个月啊，不仅是脸上细纹少了，它的肤色也会更亮啊，皮肤的屏障也会变得更加健康了。
2: 我们看啊，一次一支，质地轻薄，肤感水润，流动性非常好，轻轻拍打就可以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哦。1盒30支，市场价券后一盒卖到199。今天咱们的清仓福利价，一盒只要7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这个有效期啊是可以到明年8月份的，所以时间长肯定是能用完的。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2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张狂。
1: 狂欢预警，滨海金鱼佳品购物中心吉祥狂欢节重磅来袭，5月30日至6月1日连嗨3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百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金鱼佳品购物中心共度六一假期。
2: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3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3: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4: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2: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4: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出发不需要旅游，想走就走，滨海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冀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俊明和你一起自驾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形的风车道，去见茶山云海。
1: 这一次呢，我们会在清晨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啊，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另外呢，我们还会跟你一起驾车穿越飞虎峪，两臂伸直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是铺到了你眼中的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陵园碧波不清，还有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了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那条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3天呢，和我们的主持人君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每位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如果您还不想开车的话呢，同样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我们说到祛魅这个词啊，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学术，但它说白了呢，就是你曾经仰望深信不疑的东西，突然在某样一个瞬间呢，露出了它平凡甚至是粗糙的本来面目。那个瞬间可能是你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网红餐厅啊，却发现味道嘛不过如此。可能呢是你崇拜已久的偶像在镜头外露出了傲慢无礼的一面，同样也可能呢是你拼尽全力进的公司发现里面同样充满琐碎和荒诞。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一起说一说吧，你对某件事物的祛魅瞬间都有哪些呢？
0: 赶紧来思考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瞬间啊，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跨越国界，品味无限，用声音开启一场味觉冒险，就在 FM 100.5，万邦来厨，星级主厨为你展现世界美食奥秘，体验舌尖上的环球之旅，品味美食中的艺术，感受烹饪里的匠心。FM 100.5，万邦来厨。
1: 618大促来了，不只是线上买买买，我们把优惠搬进了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酒店坐落于津南区核心地段，紧邻国瑞路地铁站，出行超便利，东方古典韵味与欧洲优雅风情在这里完美融合，是您舒缓身心激发灵感的好去处。先说健身爱好者最关心的，酒店6层的健身中心24小时全天开放，配备顶级乔杉健身器械，无论跑步力量训练随时开练。618大促期间，新办会员年卡立享8折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7月18号，更多详情请致电2767-8570，或直接联系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室内恒温泳池同样在6层，开放时间6点整至22点半，水温4季舒适，游完泳再去桑拿室、湿蒸室放松一下，旅途的疲惫一秒清零。带孩子来的朋友请特别留意，酒店为小宾客们准备了儿童俱乐部，安全环保，充满创意与乐趣。而今年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全新打造的元气空间站，就位于酒店6层，开放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半，重点是入住客人免费使用。这里有小霸王游戏机、双人街机、冰球桌游、桌面足球，还有儿童书籍等，每款玩具都经过清洁消毒，安全卫生。大朋友怀秀，小朋友探索，一家人的欢乐时光从这里开始。618优惠加全家欢乐加身心放松，都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期待您的光临，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本栏目由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冠名播出，由立恒编辑制作。
0: 品尝万千风味，体验烹饪艺术，美食背后的巧思，探索味觉的冒险，就在 FM 100.5，万邦来厨。

0: 听到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绿光。北京时间18:09，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来聊聊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日常当中啊，有没有对某件事物有过祛魅的瞬间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啊，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在最近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嗨家人火锅为你准备的1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以及来自于我们的金玉佳品帽请你喝的奶茶兑换券了。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看一看大家的祛魅瞬间吧，曾经让你奉为圭臬，觉得哇这一定是对的，后来发现不过如此啊。来看一看，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了，排了50多桌的漂亮饭不好吃，漂亮没有用，饭是首先要好吃的。
0: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店啊，网红店，
1: 对的，
0: 确实啊，排队排好长时间，也许你排了好长之后呢，可能今天都不一定能吃到。当你有一天啊

0: 但如果你前面排了50桌，排2个小时，那它一定要特别好吃才可以抵得上你心中的这一份期待。
1: 对，才值得。而且有的时候啊，其实大家生活当中有一些宝藏小店啊，一些苍蝇小馆啊，特别好吃，味道特别好吃，
0: 而且不排队，
1: 不排队，就属于那种去冥想吃我都不告诉他的地方。
0: 不行，一会儿我要把孟非抓起来审一审他，让孟非把兜里的这个好吃的店都给我倒干净了。
1: 我就怕排队。
0: 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的祛魅瞬间吧，或你对某件事物有没有那一瞬间的祛魅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4: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3: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4: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27，我们来共同看到的是今天的主推产品锦三生物的波脉盐1000ppm 的次胞精华，那每盒呢是30支，这一盒到手是79块钱，价格非常的合适哦。
1: 嗯，我们先说啊，这个波脉盐呢，它是全球最大麦角硫因的原料供应商锦三生物旗下的品牌，所以说它对于自己的产品就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刚刚呢，我们说到这款次胞精华麦角硫因的含量直接是达到了1000+ppm， 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啊。那这个麦角硫因呢，它是一种具有超强抗氧化能力的成分，它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扫除自由基，从根源上呢把这种衰老的因子啊是扼杀在摇篮当中。而且呢，这个麦角硫因的成分浓度越高，它的抗衰效果就会越好。但是可能因为是成本太高啊，很多的之前大家买到的大牌护肤品啊或者是保健品当中都是象征性的添加到一点点啊，可能只有5-10ppm， 而我们在今天的锦三生物旗下的这款波脉盐的次胞精华麦角硫因含量是直接高达了1000+ppm 了。
0: 那我们来看啊，这样的一支精华，一次一支，质地轻薄，肤感水润，流动性非常好，轻轻拍打就可以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一盒30支，市场价券后啊，一盒是卖到199。今天咱们的清仓福利，一盒是79块钱到手，并且呢，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时间还很长啊，肯定是可以用完的。这个价格是要闭眼冲了，库存有限，售完不补啊。所以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40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对某件事物有过祛魅的瞬间呢？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嗯，小饼分享了，他说我朝思暮想的一套衣服买来发现质量不好，于是就祛魅了。我觉得啊，你不仅是对这件衣服祛魅了，你甚至对这家店你都祛魅了。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又来了，
0: 我上头了啊，
1: 没好生气啊，忽然提高了音量啊。
0: 我个人来讲啊，其实特别喜欢那种小香风类的衣服啊。
1: 是的。
0: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你穿个小外套都不热吗？
1: 对的。
0: 然后前段时间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一家宝藏店啊，他们家这个店呢，就属于有点类似于定做，是一个很薄款的小香风的，然后下面还有点点拼接一点点啊，就非常有设计感的这个纱裙儿。
1: 嗯。
0: 这样的一套连衣裙儿特别显高级，特别好看。
1: 然后呢，
0: 我等了至少20天
1: 哦，
0: 昨天到了。
1: 然后呢，
0: 哎，我特别激动啊，昨天晚上因为我觉得我没收拾没化妆啊，我就是这个不试了
1: 啊，
0: 我今天试了一下，哎呀，
1: 怎么样，
0: 太丑了，
1: 太祛魅了，
0: 太祛魅了，就是白白让我等好长时间。因为就现在有一些衣服啊，你除非是你直接去线下专柜店，
1: 嗯，
0: 你去买到这个直接上手的货，
1: 嗯，
0: 但现在很多的衣服它都会让你稍微的等一下，就预售啊。
1: 对就是预售，
0: 你等了这么多长时间，到手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衣服真的太不值得你等了。
1: 我跟你说，我曾经预售等过2个月。
0: 2个月、啊、
1: 应该是一件夏天薄一点的衣服，等到天气都冷了他才给我寄过来。
0: 你谢谢他，你说不行明年再给我寄吧。
1: 对，我就说要不你明年夏天再给我寄过
0: 来吧。对啊，过季款你还能给我打个折呢。
1: 是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女装尤其是真的我们女装太多太多的预售了。
0: 没错，
1: 我们也是希望商家多一点诚意啊，既然都预售了，我们都花时间等你20天了，
0: 是的，
1: 给我们做好一点嘛。
0: 对的，其实真的是一个将心比心的一件事情哈。
1: 哎，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大家啊，最近呢你有没有什么某一瞬间的祛魅时刻，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过对某件事物有过这样的祛魅瞬间呢？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我们来看一下三分白，他说的就是大实话。他说祛魅最好的办法就是得到它，
0: 我拥有它了，我就觉得好了，也就这样了。
1: 对，就是 just so so 啊，就随随便便啊，就是觉得啊，很普通啊。
0: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
1: 1000斤黄金？
0: 对呀，你看都不用我说了。
1: 那能不能分我500斤啊？
0: 也行，只要是你还了我1000斤黄金，当然呢，我向你保证，我也许诺，我绝对不会对这1000斤黄金祛魅的。
1: 对，就是我送你的什么东西你都觉得很喜欢啊。那另外呢，看到这个一只鱼，他说小时候啊觉得成年人是万能的，长大之后发现成年人他只是成年人而已，对长大这件事情真的是彻底的祛魅了。
0: 对，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的时候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大学生和小学生的一个对话。小学生来向大学生问问题，大学生来向小学生问问题，他们互相回答对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对于大人来说，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些问题，那对于小学生来说的话好像很简单就解决了，完全不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一样。
1: 对，所以呢真的，你小的时候觉得什么事儿我长大就能干了，后来发现你长大也干不了。所以我们就是对长大这件事儿祛魅了。
0: 是的，
1: 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你有没有对某件事物的祛魅瞬间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告诉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一首来自于周董的《说了再见》，我们一起来开启到19点整的晚高峰，我们的话题互动时间，一起来说一说你对于某件事物有哪些祛魅的瞬间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啊，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嗨家人火锅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以及金玉奖品帽，请你喝的奶茶兑换券了。那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同时，也有机会拿走双份奖品了。
1: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困困说，他说他曾经觉得啊，某个行业的前辈如神一般的存在，后来发现自己也可以。那我觉得不是你对前辈祛魅了，也不是前辈不够好了，是你自己进步了嘛。
0: 对，我觉得
1: 是一件好事啊。
0: 是的，应该是你一直以来的，比如说积累啊，经验的积累，或者是你的这种技能的进步啊，
1: 哎，
0: 你会发现之前可能遥不可及的这样的所谓的业界大神啊，
1: 嗯，
0: 其实他能够达到的高度
1: 你也可
0: 以。对的，
1: 嗯，所以要相信自己啊。那另外呢，看三号群小镇姑娘说，说当初学 rap 的时候感觉好难啊，等我参考透了，哇，好简单，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规律可以遵循，有一些套路可以休息一下。
0: 我不管，反正你来，我们把麦给你。
1: 对，你就开始你的表演，我在边上给你打拍子，
0: 对，
1: 给你加油鼓劲儿啊。
0: 是的。
1: 那另外呢，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这一位爱新觉罗，他说像我这种天平啊，祛魅最好的办法不就是放弃吗？得到不容易，放弃还不好办吗？别把所有的都看得太重就行了。哦，就是你一旦觉得这个事情难以得到，那你就放弃，然后你就祛魅了，是吧？
0: 嗯，就是可能这个不用上头的同时立刻下头，可能就瞬间祛魅。
1: 对，请教教我这种可以迅速下头的方式，最近我在寻找这种可以迅速下头的方式。
0: 是，我们今天都跟大家学一学听一听哈。
1: 哎，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说你有没有对某件事物的祛魅瞬间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4: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3: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4: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的，北京时间的19:25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锦三生物的波蔓盐1000 ppm 次泡精华，每盒是30支，

0: 那一盒呢是7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
1: 嗯，我们说到啊，波麦盐呢，它是全球最大麦角硫因的原料供应商锦三生物旗下的自有的品牌啊，所以说呢，它对于自己的产品就是相当舍得用料的。今天这款刺泡精华呢，麦角硫因含量它是直接高达了1000+ppm， 所以说它效果会非常好。那我们再来说回啊，这个麦角硫因呢，它是一种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的成分。什么叫抗氧化？其实就是抗老。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去买到一些很多大牌的护肤品啊和保健品当中，它也会抗老，但是呢，它只是象征性的添加到一点点，可能呢是只有5到10 ppm 的麦角硫因。那今天这款呢，锦三生物旗下的波麦盐的麦角硫因的刺泡精华，它就会非常好。你坚持用啊，不仅是脸上细纹少了，肤色亮了，皮肤的屏障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0: 嗯，那一次一支啊，质地轻薄，肤感水润，流动性非常的好，轻轻拍打就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啊。一盒30支，市场价券后一盒卖到了199。今天呢，咱们的是清仓福利价，一盒只要79块钱。但是啊，提示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库存有限，售完不补了。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早一点下单哦。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下单抢购了。

0: 一首来自王力宏的《天地龙鳞》，时间来到了19:38，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再说一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过对于某件事物有过这样的祛魅的瞬间呢？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我们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冷雨无声说了，他说以前啊，我觉得 AI 是无所不能的，现在看他写东西也写得乱糟糟的。
0: 瞎说他。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真的是啊，不知道这个 AI 的模型可能是不是被人为的喂出了这个奇怪的一些东西。确实，你像我们做这一行的，包括用 AI 写个主持词啊，AI 写个新闻呢、我一打眼就知道他是 AI 写的，
0: 是吧？
1: 对，
0: 我前两天的时候刷到一个这样的案件啊，然后我不保真啊，大家自行评判啊，说啊。有一个人啊，他是把豆包告上了这样的法庭，为什么呢？说有一天问豆包这个机票就是退费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豆包跟他说啊，只要5%，然后他退了，结果是呢，赔了600块钱，然后是这个退机票的费率啊，是要达到40%左右，然后他说你瞎说呀，然后他就把这个豆包告了，最后呢，说这个他用的是豆包给他写的什么这个。上诉的这样的什么什么书啊，还是怎么样的这样的，用他然后告的自己，告豆包，
1: 豆包好辛苦啊！豆包说这个家没有我逮伞，豆师傅辛苦了。
0: 对，但是你说豆包，你还是得认真一下，对不对？
1: 哎，你看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的祛魅瞬间，比如说当你吃到想象了很久却没有这么好吃的饭，当你穿上了一件等待了很久却没有那么好看的衣服，以及你非常相信 AI， 但是他却欺骗了你，他伤害了你的感情。
0: 对，
1: 那今天会发现很多祛魅的瞬间，其实我感觉祛魅的。过程的本质就是一种你自己的强大和成长，是因为你够好了，你才会对身边的这些所谓的事物祛魅。

0: 你以前觉得他们高高在上，你要仰望，但是当你站了起来，当你足够好了，这些事物啊就已经不再是你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1: 是的，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个人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事物啊，觉得它有吸引力，觉得它有魅力，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你给它添加了一个滤镜啊。
0: 是的，
1: 但你看这个滤镜破碎了之后呢，可能你会更加的直观面向它的这样的一个原本的样子啊。但是咱也不是说它不够美好，它依然美好，但是呢你也变得更好了。
0: 对，那我们变得更好的你一定要有新的目标啊，才会让你变得更加的优秀。
1: 对的，
0: 所以呢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要的话题啊，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微风转西南风3到4级，阵风达到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了，相对湿度69%到41%。提醒大家的周末天气还是以晴热为主的，紫外线辐射也会比较强，那外出记得做好防晒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天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啊，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群。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了。

里的名字轻就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从没怀疑你我的缘分，虽然有时缘分不承认。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Hoops, Spurs, to the flow now, ooh.

出号码，没办法自讨没趣自我惩罚，誓言完了断了散了，只能随他。感情不是谁勉强就有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爱着梦。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却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0: 直到后才了解，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I like that. That's fun.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一零零点五，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在努力用心帮大家淘好货的桃子，今天又给您淘到宝贝了。最近呢，是听到身边很多朋友和我抱怨说，哎，怎么之前用的好好的水乳，最近用起来开始水土不服了呢？哎，这是加引号的哈，就是什么感觉呢？涂到脸上觉得又黏又腻，还不好吸收。那话说到了夏天，少不了又闷又热，我们的皮肤状态也会随着换季呀、温度等因素变化，那我们用的基础水乳也得要及时的更换了，不妨来试试看这款新版的后天气丹 Pro 光耀焕活紧颜水乳，主打的呢就是提亮抗皱，还能够强保湿加长效锁水，调节温度变化导致的面部水油平衡，真的是全能型选手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水乳50毫升加乳液50毫升，而且价格呢也做到底了，这一套水乳啊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话说后这个牌子呢，经常护肤的人一定不陌生，它算是韩国国民级的护肤名品，而天气丹

系列呢，更是后里面的奢养系列，功效堪称全能。而天气丹主打秘制韩方成分，让保湿、舒缓、修护、紧致一步到位，完全把通透感这三个字驾驭的炉火纯青了。由内而外的焕活肌肤，让脸蛋呢透亮有光泽，仿佛自带高光特效。年轻人啊，基本上都少不了熬夜，对吧？那天气丹这款 Pro 的水乳呢，就特别适合熬夜肌，因为里面还添加了天然的山参、当归、雪莲、麦冬、茯苓、鹿茸、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啊，对于皮肤都具有非常好的滋养能力，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熬夜导致的皮肤的黄气。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系列的全新升级版的水乳中样套装，也是专门为咱们亚洲肌专研的。里面的水呢是精华水质地，乳液呢丰润但是不黏腻，化妆水加上乳液的叠加之后，也完全不会感觉到厚重，脸部呢反倒是变得透亮了很多。那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吧，也不管你多大年龄，都能够放心的去用。而且今天的价格是实打实的听众福利价，后天气丹 Pro 水乳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到手只要79块钱，赶紧闭眼冲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

0: 天、七天、十天，多种营行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